0: 请吧。阿秘书长，阿秘书长，因为我们这边的水啊，这个还是很脏啊。
1: 奥秘的
0: 对吧？所以呢，啊，你换这边，你这边不一定脏啊。弄东西在上厕所，
1: 他会上升一个大气
0: 场。没有厕所，怎样简单？简单，简单，你要去哪里？你快点吧。哎，我过来，我快点，我要洗，把那个，把那个快点，把那个，你快点，马会要来啊。他要办快点，快点，啊，快点，快点，下午六点，啊，就办发票啊，啊，就开始要去订嘛，啊，不，你看，哎，好呀，你看。
1: 所以他
0: 就是，你怎么闯？怎么闯的呢？

0: 结果在一堆书里面竟然没有看到。叠叠叠叠在一起，
1: 书架也
2: 那个坏掉了。我看哪里比较，它是其中的一段，看一下哦。太久没弹了。植入花园。
3: Entering the garden.
2: 引进。
3: From an old Taoist ritual.
2: 啊，在这里，它是弟子弹琴呐，请月姑。
3: Her grandfather lent her the instrument and the book.
2: 这本是我阿公的。看谱也许会弹的会更完整，就会记住。
3: She hasn't performed since a while.
2: 弹一下就好了哈。好。
3: Just playing the beginning. Otherwise, they would come.
2: 是空。

0: 他说植入花园哈。
1: Entering the garden.
0: 有花的香味。
1: The smell of flowers.
0: 啊，植入酒店哦，脸都带红，因为喝了酒。
1: Like entering an inn. The faces are red.
0: 然后蝉衣飞来哦，蝉衣蜻蜓成群的飞来。啊，那个蝴蝶飞来都是成双成对的。
1: Dragonflies, butterflies, all come by pair.
0: 啊，接下来就是要到另外一个世界。